这世界很匆忙，但你可以不慌乱。佳音音乐网，和您一起过生活的好朋友。

0: 我的二路车。
1: 年轻人感到惊讶地问，
0: 不会吧，您刚刚不是才从二路公车上下来吗？
1: 老夫人笑着说，
0: 是啊，可是我想让座位给那辆公车上一位残障的年轻人。
1: 年轻人不解地问，
0: 让座位为什么要下车呢？
1: 老夫人继续说，
0: 因为我觉得那位年轻人如果看见一位老人家要让座位给他，自尊心一定会受到打击，所以啊，我就故意在他经过我旁边的时候很自然地起身按铃，提早下车，这样就可以让他既有位子可坐，又可以保护他的自尊心。
1: 这是多么温馨又多么有智慧的举动啊！亲爱的朋友，不妨让我们想一想这个问题，你懂得如何去爱有需要的人吗？在我们提供人爱与帮助的时候，会不会在不知不觉中流露出一股无形的优越感呢？要让自己培养出没有优越感的爱，不但要有爱的行动，更要有爱的智慧，才不至于适得其反。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乐可以带我们去旅行，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随着音乐翩翩起舞，杯与交错的谈心时刻，悠游自在的漫游时光。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爵士放轻松。

0: 深入你心，爱更动听。佳音音乐网。
1: 今天要讲的是一个庄子里面的故事。一名木匠带着几个徒弟到齐国去，师徒一行走到一个山路拐弯的地方，看见一座土地神庙，旁边有一棵巨大无比的栗树，大到什么程度呢？它的树荫可以容纳好几千头牛在树下休息，树干粗直，有好几丈高，然后才看得到分枝，而这些枝桠粗到可以拿来当造船的木材。许多路人围观，啧啧称奇，只有这名木匠瞄了一眼，掉头就走。徒弟们看师傅走了，赶快追上去问说：哎，生平都没有看过这么高大华美的树木，师傅怎么看都不看就走了呢？没想到在徒弟们眼中的奇树神木，在师傅眼里竟然只是不值一文的朽木。他说：这棵树没什么用，用来做船会沉，做棺材会腐烂，做器具会腐败，做门窗会流出树枝，做柱子会长出蛀虫，就是因为它没用，才会长得这么高大，这么长寿。结果晚上木匠梦见这棵大树对

果实成熟的时候，就被人拉扯攀折，树很快就死了。一切有用的东西都是这样。你眼中的无用，对我来说正是大用啊。假如我像你所说的有用，岂不是早就被砍了吗？木匠醒来，若有所悟，他把梦境告诉徒弟。徒弟们问说，他既然向往无用，为什么要长在土地庙旁边引人注意呢？木匠说，他如果不长在庙边，而在路中央，不就被人砍了当柴烧吗？世间没有绝对的标准，有用没用，美跟丑，有成就跟没成就，甚至长短胖瘦等价值观，都是人为所定定的，随时代的演进而变化，依社会的发展

乐可以带我们去旅行，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随着音乐翩翩起舞，杯与交错的谈心时刻，悠悠自在的漫游时光。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爵士放轻松。

0: 那些说不出口的，让音乐帮你说。佳音音乐网，最懂你的好伙伴。
1: 有一个老婆婆在屋子后面种了一大片玉米，一个颗粒饱满的玉米说，
2: 收获那天老婆

0: 婆肯定先摘我，因为我是今年长得最好的玉米。
1: 可是收获那天，老婆婆并没有把它摘走。这个玉米自我安慰地说，
0: 明天，明天她一定会把我摘走。
1: 第二天，老婆婆又收走了一些其他的玉米，但是唯独没有摘这个玉米。这个棒玉米仍然自我安慰着说，
0: 明天，老婆婆一定会把我摘走。
1: 可是从此以后，老婆婆再也没有来过。直到有一天，这颗玉米绝望了，本来饱满的颗粒开始干瘪坚硬，整个身体好像要炸裂了一般。他准备和其他的玉米杆一起烂在地里了。就在这个时候，老婆婆来了。老婆婆一边摘下它，一边说，
2: 这可是今年最好的玉米，用它做种子，明年肯定能种出更棒的玉米。
1: 亲爱的朋友，你是否有耐心在绝望的时候再等一下呢？圣经上说，你们必须忍耐，使你们行完了上帝的旨意，就可以得着所应许的。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乐可以带我们去旅行，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随着音乐翩翩起舞，杯语交错的谈心时刻，悠游自在的漫游时光。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爵士放轻松。

0: 乘着音乐的时光机，开启久久未曾想起的动人记忆。佳音音乐网，
1: 传说中在北极寒冷的雪地里生活的因纽特人有一种独特的捕狼方法，他们在冰雪地里凿一个坑，把一把尖刀的刀柄放进去略作固定，并往刀子上撒一些鲜血，不一会儿功夫，寒冷的天气就把这个小雪堆冻成了一个冰疙瘩。冰原上的恶狼闻到了血腥味后，就会来到这个冰疙瘩前，以为这冰堆里有一只受伤倒闭的小动物。狼于是开始用自己的舌头不停地舔冰堆上的血迹，在寒冷的气温中，它的舌头虽然因为舔冰受了伤，却被冰块冻得麻木，没有了痛觉，只有嗅觉在欺骗它，美味的食物马上就要到口了。最终，这些拼命舔冰的狼因为失血过多，昏倒在冰雪地里，成为因纽特人的猎物。在生活当中，我们是否也正在盲目的舔冰而不自觉呢？想赚大钱，想升高位，想追求到喜欢的人，

却忘记了上帝的提醒，在盲目享受的同时，却也在不停地伤害自己，却不懂得停止。这世界的诱惑何其多，聪明的我们唯有靠着上帝的话语，常常保持警觉，才能够不掉入诱惑的陷阱。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也许是两小无猜的湖边倒影，也许是大雨过后的新鲜空气，让我们一起回味

0: 喝杯咖啡，听首歌，小歇一下。佳音音乐网，陪你用音乐品尝生活。
1: 有一则寓言故事说，狐狸请仙鹤来吃饭，他除了用豆子做汤之外，什么也没预备，而且豆子汤还是盛在一个浅浅的食盘里。仙鹤每喝一口汤，那汤从他的长嘴里流出来，仙鹤什么也吃不到，非常生气，狐狸却感到很开心。后来仙鹤回请狐狸共进晚餐，仙鹤把一只长颈的小口瓶子摆在狐狸前面，仙鹤轻而易举地把长嘴伸进瓶子，从容不迫地吃着瓶里的东西，狐狸却一口也尝不到，也尝到与他自己款待客人时同样的遭遇。亲爱的朋友，虚情假意的人是交不到真心朋友的，你希望别人怎样待你，你就先怎样待人。或许我们以诚待人，别人不一定以诚相待，但要谨记一点，若以恶待人，也一定会被人以恶相待。圣经上说，你们要相互款待，不发怨言。佳音 Love 联播网，分秒守护您的心灵。

在潮流尖端，唱出当代新声，让时下流行金曲丰富你我的想象，一起来聆听金曲流行榜。

酒，山西刀削面，招牌的葱油蟹刀做毛笔红底白字，花生地板那种哦。主要是卖各种面、各种汤、各种小菜，虽然也有炒饭，但你点的话，老板会悄悄跟你说，我们家炒饭不好吃，不要点。

随着时间反而越来越清晰，我看着拉萨的铁拳们从以后变示弱，最后再成为一台台的叫娃娃机。

0: 在丰富的乐声中探索世界的奇妙。佳音音乐网，带你遨游音乐世界。
1: 有一位女儿告诉她的母亲自己最近的状况是如何的糟糕，比如这次的期末考，她考试几乎被当，认识交往了3年的男友又离她而去，选择了她的好友，而她挚爱的恩师也离病过世。妈妈没多说什么，只想做一件让女儿开心的事。于是这位妈妈带着女儿一起走入厨房，开始准备做蛋糕的器具和材料。妈妈温柔地说，你喜不喜欢吃妈妈做的蛋糕啊？女儿说，妈，你知道我最爱吃你做的蛋糕了。妈妈笑笑说，那好吧，你先尝尝这些橄榄油如何？女孩有点难以置信地回答，为什么？我才不要喝这油呢。妈妈接着问，那再吃两颗鸡蛋吧。女孩说，妈，你是不是在开玩笑啊？生鸡蛋呢？妈妈接着再问，那要不要吃点面粉呢？女孩气急了，吃了会生病吧。这时候妈妈说，所有还没有煮过的材料味道都不好吃，但是当你把它们加在一起

起经过烹调烘焙，就会变成美味好吃的蛋糕。亲爱的朋友，上帝也像这位厨师一样，当我们问自己为什么上帝让我们经历痛苦，莫灰心，有些事一时我们无法了解，但终究必然明白他的美意。圣经上说，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佳音 Love 联播网与您共勉，让我们选择相信他，等候他，看看他所要为我们成就的心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在潮流尖端，唱出当代新声，让时下流行金曲丰富你我的想象，一起来聆听金曲流行榜。

亲爱的，对不起，我多祈求你会相信我，我错了。

0: 跟着音乐脉动，发现生活的小确幸。佳音音乐网，陪你享受美好的一天。
1: 一个人的时间如果只是白白的浪费掉，那么他只是活过而已。如果能够善加运用时间，那才是生活。你如果能够了解做什么事情是浪费时间，你就能够正确的运用时间。梦想不算是浪费时间，只要你能够使梦想实现。玩游戏不算是浪费时间，只要你能够得到松弛和欢乐。舞蹈不算浪费时间，只要你能够聆听音乐，按着旋律使你的心灵重新获得和谐。看场电影不算浪费时间，只要你容许暂时忘却自己。读书不算浪费时间，只要你明智地选择文艺书籍。开车也不算浪费时间，只要汽车能够使你有更大的成就，或者能够带你去呼吸清新的空气。谈话也不算是浪费时间，只要你说话前好好的思索，并且评估你所说的话。工作不算浪费时间，只要你的工作有准则、有意义，能够使世界更加美好。什么东西是浪费时间呢？嫉妒，浪费时间；报复，浪费时间。因为嫉妒消耗了你的活力，而报复阻碍了进步。嫉妒使你落后，报复使你软弱。伟大的人物绝对不会嫉妒，而成功者太忙碌了，忙得没有时间报复。一个人的时间如果是白白的浪费，那么他只能够算是活着。如果能够好好的运用，那才是有意义的生活。
2: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这世界很匆忙，但你可以不慌乱。佳音音乐网，和您一起过生活的好朋友。
1: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在指望中要喜乐，在患难中要忍耐，祷告要恒切。佳音诗歌网与您同行的听觉伙伴。

0: 这世界很匆忙，但你可以不慌乱。佳音音乐网，和您一起过生活的好朋友。
1: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0: 灵命日粮，真理文化传播基金会提供。
1: 圣经使徒行传一章八节，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上帝的大能在五旬节那一天，圣灵降临在一小群门徒身上时，戏剧性地展现出来了。他们听到从天上有响声下来，好像一阵大风吹过，又有舌头如火焰落在个人的头上，他们就开始用从未学过的语言开口赞美上帝。我们一定也希望能有相同的经验，但是却常忽略了一个重要的事实：圣灵赐下为的是使人有能力为主做见证。自从那天之后，圣灵借着信徒的见证改变了许多人的生命。第一世纪的基督徒引领了千万人归主。我们常喜欢圣灵充满的壮观场面，却看不见试图为主做见证的技术，而上帝却是要使用我们的见证来开启人的眼睛，以认识福音的真理。那在第一世纪显现的圣灵，在今天仍旧住在我们里面，我们就是五旬节降临展现大能的圣灵的又真又活的见证人。感谢上帝，感谢圣灵的大能，但别忘了圣灵降临的目的，就是要我们与人分享救恩，来表达对上帝的感恩。

0: 心，爱更动听。佳音音乐网，
1: 卡布达样。

0: 是个原住民的萨克斯风演奏家，从小弱视，眼睛看不见。就读国中时，他兴致高昂地报名萨克斯风社，不料指导老师认为他弱视会拖累大家学习的进度，所以不准他加入。他难过落泪，并立志一定要把萨克斯风学好，有一天再重回母校。长大后的卡布达样参与救国团安排的活动，回到了母校台东县卑南国中分享表演。大家担心他是回学校踢馆的，一定会让当年那位老师十分难堪。没想到演出的时候，卡布达样娓娓道出这段童年往事，非但不是数落那位老师，从他话里所分享的却是句句感谢。他说因着当年那位老师的拒绝，让他努力学好萨克斯风，成为今天的音乐工作者。是的，任何人给我们打击，可能是压力，也可能是助力，可能是悲伤，也可能是激励。卡布达样现场的萨克斯风演奏和真情分享，赢得了全场满满的掌声，也为学校的学弟妹现身说法做了最好生命教育的示范。因着他把这个打击当成助力，也造就他现在完美的演出。
1: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代潮流尖端，唱出当代新声，让时下流行金曲丰富你我的想象，一起来聆听金曲流行榜。

0: 跟着音乐脉动，发现生活的小确幸。佳音音乐网，陪你享受美好的一天。
1: 从前有一个伶牙俐齿的人，他当众夸口地说，本人虽然没有什么特殊的才艺，但是我非常擅长奉承，平生有一个心愿，立志要将1000顶高帽子带给我最先遇到的1000个人，现在已经送出了999顶，就剩下最后一顶了。这个时候有一位长者听了之后摇着头说，我偏不信，你那最后一顶高帽子用什么方法也戴不到我的头上。这个人一听就立刻拱着手对那位长者说，这位先生说的极是，小的从南到北闯了大半个江湖，看过了无数的人，但是像先生这样秉性刚直不喜奉承的人为师没有见过呀。那位长者听完这话，用手摸了摸他的胡须，洋洋自得地说，你真算得上是了解我的人呐。没想到长者的话一说完，那个人立刻哈哈大笑地说，瞧，我这最后一顶高帽子刚刚已经给您戴上了。没想到这位长者因为一时不察，也让人戴了高帽子。

0: 圣经上提醒我们，所以自以为站立得稳的，需要谨慎，免得跌倒。
1: 分分秒秒守护您的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在潮流尖端，唱出当代新声，让时下流行金曲丰富你我的想象，一起来聆听金曲流行榜。

0: 乘着音乐的时光机，开启久久未曾想起的动人记忆。佳音音乐网。
1: 有一个年轻的牧师想化身成为一个街头的流浪汉，因为他要与街边的青少年一起生活，了解他们的困难。一位老牧师知道了，劝他打消念头，因为他觉得那些生活于街头的孩子都是因为他们的父母没有工作，家庭出了问题才流落街头，而且那些孩子大部分以偷窃、贩毒和乞讨为生，常常睡在小巷内，以防被警察逮捕。如果想要帮助他们，可以替他们找栖身之处，或者是给他们面包和温暖就好。为什么一定要变成一个和他们一样流落街头的人呢？年轻的牧师对老牧师说，如果我以牧师的身份出现在他们面前，他们可能会逃开，甚至拒绝我，不相信我，而我也不能真正的体会他们。后来，头上戴着旧帽子，身上穿着破衣服的年轻牧师走进街头流浪的孩子，慢慢地赢得了孩子们的好感。他为孩子们找到一个歇脚之处，因为这位牧师具有某些无法抗拒的东西，孩子们虽然不明白，但是都被吸引去了。原来，吸引他们的就是爱，一份透过这位牧师给他们的上帝的爱。亲爱的朋友，天父乐意成为我们的一份子，让我们享受从他来的救恩和平安喜乐。愿上帝与你同在。

0: 中的音乐了吗？
1: 一边生命中还有多少苦和甜美，
0: 你听见音乐里的生命了吗？创作者淬炼生命，谱出旋律，音乐也成为人们生活的出口。邀请你与主持人花杰云从日常发现音乐，从音乐听见生命。欢迎收听由花杰云制作主持的《日常乐听室》。

从日常发现音乐，从音乐听见生命，欢迎光临日常乐听室，我是主持人花杰云。节目的播出时间是在每周三台北 FM90.9 嘉音广播电台下午1点，桃园地区 FM104.3 GoGo Radio 早上的9点，以及宜兰罗东 FM90.3 Love Radio 也可以收听节目，或者是您也可以下载嘉音电台的 App， 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节目咯。我们在开头所听到的这一首古典乐曲是我们耳熟能详的巴赫的12平均律第一首前奏，这个也是在很多的电影配乐或者是在很多的宝宝古典专辑当中都会出现的一首乐曲。不过今天诠释的这位音乐家非常有意思，大家认识他比较多可能都是以一位爵士钢琴家来认识，而他呢就是 Keith Jarrett， 这一位我自己也非常喜爱的音乐家。不知道您在听他的诠释的时候会猜想到弹琴的人是一位爵士的钢琴家吗？这就是今天想要在节目当中跟您分享的，当爵士音乐家遇到古典作品的时候会冒出什么样的火花。爵士音乐它非常的严谨，但是它也非常的自由，尤其是即兴总是我们热爱去到现场聆听现场音乐，或者是常常会谈到一些经典录音的时候，也都是因为音乐家们具有风格独创性的即兴，但是它的训练也是极其严格的。而爵士乐跟古典音乐我自己觉得有非常多的共通之处，虽然整个思考逻辑是完全不同的，不过我也发现可能是因为我自己从小是听古典音乐长大，所以当我长大之后会吸引我的爵士钢琴家很多都会有深厚的古典音乐底蕴，像是 Keith Jarrett 就是。那刚刚我提到说我们认识他大多都是以一位爵士钢琴家来

称呼他。但其实除了他的爵士乐专辑录音之外，他也留下了非常多的古典音乐录音作品，不过这些作品讨论度比较少，但是对于乐迷来说却是极品中的极品。所以今天就要先来跟您分享几首 Keith Jarrett 他所录制的古典音乐作品。他非常的喜欢巴哈，为什么他喜欢巴哈？因为他认为巴哈的音乐充满了思维，而他的线条具有说话的能力。尤其巴哈是一位巴洛克时期的音乐家，而他的音乐最让人津津乐道，甚至很多人拿来钻研的就是对位还有声部之间的对话。而这件事情影响了 Keith Jarrett， 他也深深为此着迷。坦白说，在他的爵士乐曲里面，你也可以听到他常常以这样的思维去进行即兴与弹奏，所以他留下了不少巴哈的录音作品，像是我们听到的第一册平均律就是由他录制的。除此之外，他也录了第二册，等于说他把第一册跟第二册都录完了。但很不一样的是，第一册他使用的是现代钢琴，第二册他所使用的是大键琴。我们可能现在看，或是我们在看这两个乐器的外表，就会觉得哦，它就是一样，都是键盘乐器吧。但其实这两个乐器的发声方式非常的不同。钢琴是用琴锤去敲击琴弦，可是大键琴它比较像是拨弦乐器，也就是说虽然它是一个按键按下去，但是它的琴体内部的构造是有一个钩子去把弦勾起来发声。意思就是说，当音乐家在演奏钢琴跟大键琴的时候，他们所要去控制的是完全不同的。因为拨弦，你没有办法去控制这个键盘它拨弦的力道是多大，可是琴锤你就想像是一个打击乐器，你可以决定你敲下去的力道是什么。所以并不是说你只要会弹钢琴你就知道如何弹出好听的大键琴，但这一位音乐家他在大键琴上的录制确实非常棒的。现在谈谈刚刚跟您分享的这个录音，这是在1988年发行的录音室版本，这是他在1987年2月所录制的。而在录制完成的一个月，他其实有举行一场完整的现场音乐会，可是这一份录音档案在30几年后，也就是2019年才首度的发行。那坦白说，我开始要听 Keith Jarrett 的古典音乐专辑的时候，我抱着一个预设立场，就是他是一位爵士钢琴家，那他或许在弹奏这些古典乐作品的时候会使用一些爵士乐的触键或是声响，甚至是去让它变得爵士化吧。可是我听了几张之后发现好像没有。为什么呢？我们先再来听一首乐曲，再慢慢的来跟您分享为什么他会想要用这样的方法去录制古典音乐作品。来跟您分享他所录制的另外一个巴哈的作品，这是非常知名的法国组曲，今天跟您分享的是作品编号816，而这张专辑他就是用大键琴录的。我们就来听听 Keith Jarrett 的大键琴录音吧。

这是由钢琴家 Keith Jarrett 所弹奏的巴哈的法国组曲作品编号816的第一乐章 Allemande 跟 Grande。 为什么我刚刚会说钢琴家而没有说爵士钢琴家或是古典钢琴家？可能不会有人称他为古典钢琴家，但是大多数的乐迷或者是爱乐者都是以爵士钢琴家来认识 Keith Jarrett， 而这也是很有趣的一个议题。我曾经有读过一个介绍，就有提

提到说，有一些爵士爱乐者，他们没有那么喜欢 Keith Jarrett，原因是他们觉得他的弹琴的方式或者是触键没有这么的爵士，甚至觉得有一点现代乐，或是有一点古典乐。但是对于古典的爱乐者来说，Keith Jarrett 基本上不太会把他算为一位古典音乐家。那他本人怎么想呢？我觉得他本人怎么想，完全反映在他选择演奏哪些作品，跟他录了哪一些作品。对他而言，就只是音乐，没有再分爵士音乐或是古典音乐。而对他来说，音乐是找到自由的一种方式。这就让我想到，我在去芬兰的时候，哼，对不起，又提到芬兰了。我们在去芬兰的时候，我们也谈到说，其实我们在听音乐的时候，常常都会带着一个分类跟比较，会觉得它就是属于哪一类音乐，或是觉得这种音乐比较高级，这种音乐就比较低俗。可是，在音乐的世界里面，其实全部都是平等的，它就是音乐。而有时候，当我们带着它就是音乐的视角来聆听的时候，往往会带给我们不一样的发现，甚至是惊奇。这也是我会如此的喜欢音乐的其中一个原因。那来谈谈为什么我会想要播 Keith Jarrett 的古典乐作品。我自己在旅行的时候，很喜欢去探索城市里面的二手唱片行。所以，当我这趟旅行到了德国，我也不例外地跑去了二手唱片行。而且，因为我知道德国的爵士乐其实也蛮盛行的，所以我就非常的好奇，诶，这里的独立唱片行会搜集或是卖哪一些唱片呢？当然，我去芬兰的时候也是跑去二手唱片行了。不过，两个地方的唱片种类跟类别就真的截然不同。那我就在德国的唱片行发现了一张 Keith Jarrett 跟一位古典的音乐家所录制的海顿的作品，而且他弹的就是大键琴，这让我感到非常的惊奇，因为我好奇他们有在里面做任何的爵士改编吗？对不起，我又带着一样的一个既定视野跟框架去看待它。那这也让我开始去更多的好奇，那 Keith Jarrett 他到底录制了多少古典乐作品？后来我去了他的唱片公司 ECM 的网站看，哇，他录下来的古典音乐作品还真是不少，而且巴哈真的是特多。那我们也会去想说，诶，Keith Jarrett 他是在成为一位爵士钢琴家之后才去探索古典音乐吗？因为有一些爵士音乐家，他们确实就是成为了一位知名的音乐家之后，他开始想要更多的去认识古典音乐，而拜师学艺。但 Keith Jarrett 他是反过来的，他小时候所接受的就是古典训练，所以巴哈呀、莫扎特啊、贝多芬等等古典音乐家的作品，他完全不陌生，而且一直存在在他的音乐语言当中。那我觉得很值得我们去学习的是，他在面对他的音乐人生的时候，没有被古典音乐框架住，他在这里找到了自由，找到了属于自己的一片天，而他也在爵士乐找到了属于他的自由。那为什么我会这么喜爱听他的诠释跟演奏？是因为他很清楚地知道在什么样的音乐里面，他需要去听见哪些声音。举例来说，为什么他在演奏古典乐曲的时候，他选择原汁原味，尽量的去呈现作曲家的想法，或是他在音乐中所想要表达的？这是因为他认为音乐本身就有说话的能力，所以他选择用最少的诠释、最少的自己去诠释这一些古典乐曲。那我认为啦，他其实也把这样的精神带到了爵士乐里面。所以有时候我在听他的音乐，爵士唱片哦，我会一直联想到某一些在音乐里面把自己放到最小的古典音乐家，像是我非常喜爱的皮耶斯，好像在音乐面前，他们就是那个谦卑的，仆人，可以这么说，而他们视音乐为伟大的巨人，这让他们的音乐听起来更加的纯粹，好像只有音乐家本人跟音乐，甚至有时候你会忽略音乐家的存在，只听到他所留下来的录音跟乐声，这是非常迷人的事情之一。
那我也觉得很有趣的是，身为一位钢琴家，

他选择用大键琴去诠释巴哈的键盘作品，因为在巴哈那个时代本来就没有现代钢琴的存在，还没有被发明出来，本来就是用大键琴来诠释的，所以这也更能够看出这位音乐家他非常的在意音乐的本质。不过接下来要来跟您分享的就是另外一套20世纪作曲家的作品了。想要跟您分享的是他所弹奏的肖士塔高维奇24首前奏与赋格作品编号87的第一首。

这是 Keith Jarrett 所弹奏的肖斯塔科维奇24首前奏与赋格的第一首。简单来介绍一下这个作品，为什么会选择播这首乐曲，其实跟巴哈也很有关联，而且是肖斯塔科维奇跟巴哈很有关联。在1950年的时候，肖斯塔科维奇他前往德国莱比锡，参与了第一届的 J.S. Bach 的比赛。那次他就听到一位钢琴家演奏巴哈的平均律，也就是我们前面所听到的这个作品，那次影响了他。而两年之后呢，肖斯塔科维奇他就发表了一个作品，也就是这个24首前奏与赋格，提献给当年的那一位钢琴家，并且完成首次的公开演出。所以这套乐曲光是看名字就会让人联想到巴哈，但是肖斯塔科维奇很明显，我们在乐曲当中我们可以发现他并没有完全的去模仿巴哈，而是留下了巴哈的精神。那我觉得更有趣的是，这样的精神到了 Keith Jarrett 身上也可以再次的听见。那为什么 Keith Jarrett 他会想要录制这一套作品呢？他说他第一次看到这个作品是在谱店，可能就是音乐商店之类的地方。那他看到的时候，他就知道，我很想要弹奏

这一套作品，因为他发现他的音乐语汇带有着巴哈的精神，也就是声部之间对话的样貌。而当他真的开始去弹的时候，他就发现这一套作品跟他的内心世界是非常的接近的，所以他就知道，好，我必须要录下这一套作品。所以我在思考这一集的节目想要跟您分享什么样的音乐的时候，我就发现，哇，我们可以从巴哈听到肖斯塔科维奇，再听到 Keith Jarrett， 就会发现音乐跟知识一样，也总是让我们站在巨人的肩膀上看得更远，或者是透过别人的诠释、别人的创意，再去发想自己，去表达自我，非常迷人的一个乐曲。接下来要来跟您分享的是另外一位音乐家了，而这一位音乐家他也是一位爵士音乐家，他要诠释的要跟您分享的也是古典音乐家的作品。这一位音乐家是波兰的爵士钢琴家雅戈金斯基。先来跟您分享专辑中的第一首乐曲，这是E小调前奏曲。

这个就符合我的刻板印象了，就是爵士音乐家诠释古典乐的作品总是会让他爵士化。不过我会挑选这个作品不止我喜爱这个诠释，我觉得这个作品也非常的有意义。肖邦对波兰人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位音乐家，他不只是一位历史上的作曲家而已，因为肖邦是一位热爱祖国的音乐家，所以在他的音乐里面承载了波兰的历史、民族情感与文化记忆。所以雅戈金斯基这一位波兰的爵士钢琴家重新诠释肖邦，这不只是古典跟爵士的融合而已，而是让音乐家或是说让听众透过音乐去思考，今天的我们可以如何跟自己的文化传统相遇。所以在这个乐曲我们在听的时候就会发现，它不是只是单纯的把肖邦爵士化而已，也不是替旋律加上爵士的节奏，而是从肖邦的核心出发。虽然听起来是肖邦，但它好像也不是肖邦，但是它就是波兰人的精神与文化在里头。这个也是我们在面对传统文化的时候总是会遇到的一个课题。但是在继续聊下去之前，我们先再来听一首乐曲，来跟您分享这一张名为肖邦的专辑当中的华尔兹。我很喜欢这个华尔兹的诠释，一起来听吧。

有发现它是什么乐曲吗？肖邦有非常多的华尔兹作品，但是他选的居然是《小狗圆舞曲》，这是很多台湾学钢琴的学生可能都会弹奏过的一首乐曲，因为它的谱没有这么的困难，而且又非常有趣，尤其是小朋友在学的时候，老师还可以跟小朋友讲，肖邦为什么会创作这首乐曲。简单来说，就是因为他某天看到朋友家的小狗一直。想要追自己的尾巴，所以在绕圈圈。他觉得很可爱，就把它写成了一首作品。所以原曲听起来会有绕圈圈的感觉。您在听这个雅戈金斯基他的诠释的时候，有觉得是小狗在绕圈圈吗？不管有没有，我觉得这个诠释超级可爱的，而且我也很喜欢他在乐曲当中，他把乐句拆解，塞入了一些他自己的想法，但是他还是原汁原味的呈现了肖邦原曲的样貌。简单来介绍一下雅戈金斯基，他的音乐背景其实非常特别。他原本就读华沙肖邦音乐学院的时候，他主修的是法国号，而不是钢琴。但是他在接受古典训练之外呢，他也持续的在接触爵士乐，所以后来就成为波兰非常重要的爵士钢琴家，而且也成立了属于自己的三重奏。我们今天所听到的这张肖邦的专辑就是由他的三重奏所演奏的，那这张专辑也成为他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作品。而身为一位波兰的爵士钢琴家，诠释波兰古典音乐家的经典之作，也让这张作品受到关注。那接着想要再来跟您分享的是他们所录制的马祖卡舞曲，这是 F 小调作品编号68。

今天在节目中跟您分享了两张由爵士音乐家所诠释的古典乐曲作品，最后听到的这一首是马措卡舞曲，而且是由波兰的钢琴家雅各金斯基以及他的三重奏所录制的。我在听这张专辑的时候，我觉得带给我不少的醒思，最大的一个想法就是，如今的我们如何与自己的文化传统相处呢？我们如何使用自己的语汇来诠释我们的传统呢？在这个作品里面，我们所听见的是他来诠释古典乐曲，而套用到今日，我们可以去思考的是，台湾有哪一些传统音乐或是传统文化，而我们可以如何的去看待它或是与它对话。在看这几年台湾的音乐发展，我自己感到非常的开心，因为有越来越多的音乐家开始认真去探索，甚至是去学习台湾的传统音乐与文化，再用自己的理解逻辑还有当代的语汇去诠释它。这对我来说的意义在于，传统它被保存下来了，这个保存或许不一定是原汁原味

原封不动的保存，但是也因为这样一个重新诠释，它再次被听见，再次被流传。或许过了20年、30年、40年，它又会被重新的诠释，那它又会被继续的传承下去。我觉得这个就是文化与音乐最珍贵也最迷人的地方。那当然不是只有这样的一个例子，我觉得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资格，或是我们都有义务去思考我们该如何与传统对话。这不仅局限在音乐、文化、艺术上面，在各行各业上我想都是吧。今天的节目就在这边告一段落，最后一首想要跟您分享的乐曲是升 C 小调的波兰舞曲。下周同样时间我们空中再会，拜拜。

乐可以带我们去旅行，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随着音乐翩翩起舞，杯饮交错的谈心时刻，悠悠自在的漫游时光。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爵士放轻松。

0: 在丰富的乐声中探索世界的奇妙。佳音音乐网，带你遨游音乐世界。
1: 在一座广大的森林里，有一棵小树很骄傲，它常常往地面瞧，看着那些比它矮小的小花小草之后，便摇了摇头说：各位，你们看我长得多么高，离地好远啊。小树一面夸口，一面在那洋洋自得。在森林中另外一个地方，有一株高大的千年古松，它常常举目仰望穹苍，并叹息谦卑地说：

说，我何等渺小，离广阔的天空好远，还要多少年我才碰得到天上的云彩呢？亲爱的朋友，圣经上说，骄傲来，羞耻也来，谦逊人却有智慧。佳音Love联播网祝福您，以柔和谦卑的态度待人处事，上帝必赐给您智慧与平安。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Love联播网。

Lord, use me. But first, make me useful, Lord. Amen.

乐可以带我们去旅行，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随着音乐翩翩起舞，杯语交错的谈心时刻，悠悠自在的漫游时光。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爵士放轻松。

0: 的音乐类型，丰富的音乐体验。佳音音乐网，
1: 有两位天使准备在一个富翁家过夜，这家人对两位天使很不客气，又不准他们住在大宅的客房，于是他们只好住在冰冷的地牢。当天使们在坚硬的地上准备床铺时，大天使发现墙上有个洞，就把洞修补好了。小天使不明白，大天使解释说，凡事不可单看表面。第二天晚上，两个天使来到一对很穷但很热情的农夫夫妇家中歇息，分享过了农夫家中仅有的一点点食物后，农夫夫妇让天使们睡在他们自己的床上。第二天早上，天使们发现农夫夫妇在抱头痛哭，原来他们赖以为生的乳牛躺在田野死去。小天使非常愤怒，向大天使问道，你怎么可以让这悲惨的事发生？那富翁的家中什么都有，

0: 你偏偏帮他的忙。而农夫家中这么穷困，却愿意分享他们的一切，你偏让他们的牛死去，这是什么道理呢？大天使说，凡事不可单看表面。我们住在大宅的地牢时，我在墙洞内发现有黄金。既然那个有钱人这么贪心，又不愿意分享财富，我便把他封住，使他找不到。昨晚呢，我们睡在农夫的床上时，死亡天使要取他妻子的命，我便以那头牛代替。所以凡事不可单看表面。亲爱的朋友，在我们的生活中也是如此，有时虽然遇到小小的不如意，结果却会带给你意想不到的变化。不是有话说，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吗？圣经上也告诉我们，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上帝的人得益处。佳音 Love 联播网祝福您，不论是处逆境或处顺境，都能以感恩喜乐的心来面对。
1: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Georgia, Georgia, hold it through.

乐可以带我们去旅行，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随着音乐翩翩起舞，杯与交错的谈心时刻，悠悠自在的漫游时光。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爵士放轻松。

0: 跟着音乐脉动，发现生活的小确幸。佳音音乐网，陪你享受美好的一天。
1: 有一则寓言故事说，狐狸请仙鹤来吃饭，他除了用豆子做汤之外，什么也没预备，而且豆子汤还是盛在一个浅浅的食盘里。仙鹤每喝一口汤，那汤从他的长嘴里流出来，仙鹤什么也吃不到，非常生气，狐狸却感到很开心。后来仙鹤回请狐狸共进晚餐，仙鹤把一只长颈的小口瓶子摆在狐狸前面，仙鹤轻而易举地把长嘴伸进瓶子，从容不迫地吃着瓶里的东西，狐狸却一口也尝不到，也尝到与他自己款待客人时同样的遭遇。亲爱的朋友，虚情假意的人是交不到真心朋友的，你希望别人怎样待你，你就先怎样待人。或许我们以诚待人，别人不一定以诚相待，但要谨记一点，若以恶待人，也一定会被人以恶相待。圣经上说，你们要相互款待，不发怨言。佳音 Love 联播网，分秒守护您的心灵。

这世界很匆忙，但你可以不慌乱。佳音音乐网，和您一起过生活的好朋友。

0: 佳音音乐网。
1: 有一个人常常发脾气，只要在生活中稍有不如他意的事情，他就会动怒。但是他总认为自己会发怒都是因为别人引起的，所以为了能够彻底改善自己的修养，他决定一个人躲到深山里隐居起来，好让自己可以天天在那里修身养性。有一天，他拿着一个陶罐子要到河边去装水，可是却一个不小心把装满水的罐子弄倒了，他只好再去装水。但是走到半路上，他又把水罐里的水洒了一地，连续三次都是这样。他一气之下就把整个罐子都摔碎在地上。当他起消之后，看到满地的碎片，才恍然大悟，以前我生气以为都是别人引起的，可是现在只有我一个人竟然也能发这么大的脾气，可见我的怒气不是别人引起的，而是从我自己心中生出来的。亲爱的朋友，认真地省思一下，往往会发现自己才是问题的根源。圣经上说，不轻易发怒的大有聪明，性情暴躁的大显愚昧。祝福您成为一位不轻易发怒的人。
0: 分分秒秒守护您的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你心，爱更动听。佳音音乐网，
1: 有一位胖太太气喘不停地提着大皮箱要搭火车。这个时候看见身旁有一位年过半百的男人，就傲慢地对他说：喂，你可以帮我提这个大皮箱上火车吗？我可以给你1元小费。那个男人听了之后，就立刻帮忙提起大皮箱赶上火车。当胖太太上了火车之后，就对那个男人说：多亏你，否则我就只能搭下一班火车了。就在这个时候，看见列车长毕恭毕敬地来到那个男人的面前说：洛克菲勒先生，欢迎您搭乘本列车，我们可以为您做什么吗？听到这话，让胖太太惊讶地说不出话来。这时，那个男人就转身对胖太太微笑地说：尊贵的太太，你可不要忘了要给我1元小费哦，那可是我劳力的结果。胖太太手中拿着1元钞票，但是她的脑海却一片空白，因为自己刚才所使唤的竟然是美国的石油大王。亲爱的朋友，透过这个小故事，可以让我们思想到，一个人是否活得成功，关键不在他的力量，而是在他的雅量。
2: 分分秒秒守护您的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啊，人讲哦，常常想起迄个用纸写的歌，用心写出来的诗，美丽的歌，美丽的歌，嘛毋知影即摆伊伫倒，这拢是咱家己造成的世界，不如啊。来去东港吃海产。

0: 那些说不出口的，让音乐帮你说。佳音音乐网，最懂你的好伙伴。
1: 亚都励志饭店总裁严长寿，多年前曾经在美国运通负责总务工作，当时的总经理是一位英国人，公司特别为他在阳明山的养德大道上租了一栋别墅。这位来自于英国的总经理和他太太为了安全，希望能养一只狗，很自然的，这件事情就落在身为总务的严长寿身上。严长寿陪着总经理夫人到信义路的宠物店挑选，相中了一只杜宾狗。严长寿问狗店的老板那只狗要多少钱，想不到老板竟然压低了声音说：
2: 严先生，这样子啦，如果我卖给你头给4000块，我可以给你1000块意思意思啦。
1: 当时严长寿月薪不过2000元，买一只狗的回扣就等于半个月的薪水，诱惑虽然很大，但严长寿宁可老板用老实的价钱卖，因为他不希望外国老板因为言语不通、行情不熟而花了冤枉钱。总经理夫人高高兴兴地拥有一只小狗，谁知道没多久就生病了，送去兽医院检查，才发现那只小狗原本就有病，2个星期之后就死了。严长寿听到这个消息，心头暗自庆幸，幸好当时拒绝狗店老板的酬庸。后来他还回到狗店要求老板退钱，店家自知理亏，把钱如数退还了。严长寿回忆，这是他在工作经验中第一次感受到操守的重要性。亲爱的朋友，诱惑是一条不归路，圣经上说你们要谨慎自守，免去一切的贪心，因为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

曾经刻骨铭心的旋律，承载岁月流动的印记，也许是两小无猜的湖边倒影，也许是大雨过后的新鲜空气，让我们一起回味

Hold on.

0: 喝杯咖啡，听首歌，小歇一下。佳音音乐网，陪你用音乐品尝生活。
1: 发明家爱迪生，他的一位朋友带着儿子来拜访他。那位朋友对爱迪生说：“我儿子非常仰慕你，因此我今天带他来见你。这孩子即将要进入社会了，我想请你把你做事的心得还有成功的秘诀教导他。”爱迪生听完之后，他就先上前和这位年轻人握手，并且指着在研究室里的时钟说：“做事绝对别看钟，这是我对年轻人的忠告。”爱迪生的这句话的确能够成为年轻人的金科玉律。他的意思是说，在工作的时候要聚精会神，全力以赴。爱迪生往往为着一件新的研究而埋头在实验室里，甚至一连几天不眠不休的勤劳工作，所以他才能够成为世界上最杰出最成功的发明大师。富兰克林也说过，勤奋是幸运之母，上帝对勤奋给予一切，就趁今天去做吧，因为你不知道明天可能会对你有多大的限制。一个今天抵得上两个明天，能在今天做的事千万不要留到明天。亲爱的朋友，佳音 Love 联播网与您共勉，把握每个今天，
2: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在丰富的乐声中探索世界的奇妙。佳音音乐网，带你遨游音乐世界。
1: 据说英国大文豪莎士比亚有一天在街上走着，遇到了一个衣服破烂不堪又蓬头垢面的乞丐，向他伸手乞讨。莎士比亚看他非常可怜，立刻伸进口袋里掏钱，可是掏了半天才发现自己身上根本没带一毛钱。他觉得很不好意思，不知道该说些什么才好，只好紧紧地握着乞丐那颤抖的双手对他说：朋友，对不起，现在我身上什么也没有。没想到乞丐用他那充满泪水的双眼看着莎士比亚，很激动地说：朋友，怎么没有呢？你已经给了我人间最宝贵的同情心了呀，我该谢谢你才是。是的，真诚的关爱。

0: 与慈悲心，是人间最可贵的感情之一，这绝对不是用金钱可以衡量的。对于那些格外需要帮助的人们，精神上的鼓励和勉励，谅解和同情，有时候往往比物质的施予要有价值得多。圣经说，欺压贫寒的是辱没造他的主，怜悯穷乏的乃是尊敬主。
1: 分分秒秒守护您的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灵命日粮，真理文化传播基金会提供。
1: 圣经马可福音十四章三十六节，求你将这杯撤去，然而不要从我的意思，只要从你的意思。今天的社会里，感觉很好及好看已经成为导致成功的因素。一个让人感觉不好或者是不好看的人，将会被视为平庸分子，甚至于被视为是失败者。教会里也会掉入这样的陷阱，都渴望信徒有好的见证，但是如果更深入地看耶稣，就会导正这种错误的观念。耶稣在加略山上面对死亡的意境，路加说他的汗滴如血，钉十架的极大痛苦让耶稣既感觉不好也不好看。然而正确的说，虽然外表是看来不好，但他内在不但很好，甚至他选择并且完成了上帝的旨意，因着耶稣的痛苦顺服带来了喜悦的复活。天父是否有托付你面对一个痛苦的境况，而这境况实际上是不好看也感觉不好的？不要失望，他会珍惜你以及你所做的，因为你舍弃自己拥抱他的旨意。耶稣知道有些境况会常常让人感觉不好，但是他却能够荣耀上帝，并且引领你逐渐地迎向胜利喜乐。有什么见证比这更伟大呢？

从神来的快乐没有赏味期限。佳音诗歌网，深入你心的听觉陪伴。

0: 乘着音乐的时光机，开启久久未曾想起的动人记忆。佳音音乐网，
1: 有一位罗西太太，她已经93岁了。她每天早上8点就穿戴整齐，头发梳得最时髦的样式，脸上化妆一点也不含糊。她先生刚刚过世，而她呢，几乎也看不见任何东西了，因此她必须搬到养老院去住。她在养老院的大厅等待分配房间的时候，她一点也不急躁，只是安静地等着，脸上挂着一抹微笑。房间准备好了，养老院的社工人员领着她去住。在电梯里，社工人员就把房间内部的状况跟布置描述给她听。老太太惊叹了起来，就像8岁的孩子得到心爱的礼物一样。社工人员这时候就赶忙告诉他说：“哎，老太太，慢点高兴啊，你还没看到你的房间呢。”但是老太太这时候说：“没关系啊，快乐是自己决定的心情。我喜欢这个房间，不是因为它的布置，而是我早就决定要喜欢它了。每天早上我醒来，我都要决定要快乐一整天哦。”我可以躺在床上，想我自己有多悲哀，想我身体大部分的器官都已经不能用了。但是我也可以选择高高兴兴的起床，为剩下还能用的器官献上感谢呢。所以只要我张开眼睛，每天都是一件新的礼物。我决定要高高兴兴的过。
2: 佳音 Love 联播网，分秒守护您的心灵。